0: ᱦᱟᱵᱩᱞ ᱢᱟᱨ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ᱟᱵᱩᱞ ᱢᱟᱨᱰᱤ, ᱢᱟᱨᱜᱟᱨᱮᱴ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ᱟᱛᱤ ᱥᱚᱨᱮᱱ ᱾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ᱱᱩᱞᱤᱱ ᱢᱟᱨᱰᱤ
1: ᱾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ᱨ ᱥᱚᱥᱱ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ᱵᱤᱨ ᱥᱮ ᱩᱨ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 ᱡᱚᱢᱥᱤᱢ ᱵᱤᱱᱛ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ᱠᱮᱴ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ᱪᱚᱨᱚᱠ ᱪᱮᱦᱨᱟ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ᱠᱚ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ᱤᱛᱟᱹᱡᱟᱝ ᱠᱚ ᱮᱨ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 ᱚᱱᱟ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ᱤᱨᱚᱢ ᱜᱮᱞᱮ, ᱫᱷᱩᱵᱤ ᱛᱟᱥᱟᱫ, ᱯᱚᱨᱟᱭᱱᱤ, ᱠᱟᱨᱟᱢ, ᱥᱟᱨᱡᱚᱢ, ᱢᱟᱛᱠᱚᱢ, ᱟᱛᱱᱟ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ᱟᱱᱟᱣ ᱢᱟᱯᱱᱟᱣ,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ᱡᱩᱢᱤᱫ ᱡᱤᱭᱟᱹ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ᱠᱚ ᱛᱷᱟᱯᱚᱱ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 ᱫᱟᱨᱮ ᱵᱮᱜᱚᱨ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 ᱚᱱᱟᱨᱮ ᱫᱟᱨ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ᱚᱛ, ᱦᱟᱥᱟ,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ᱮᱢᱟᱱ ᱠᱚ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ᱫᱮᱵᱟᱼᱥᱮᱵᱟ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ᱠᱚ ᱾ ᱚᱱᱟ ᱫᱟᱨ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ᱠᱚ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ᱵᱩᱥᱟᱹᱲ ᱴᱷᱟᱶ,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ᱴᱷᱟᱶ, ᱵᱟᱥᱟᱜ ᱴᱷᱟᱶ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ᱠᱷᱟᱸᱰᱮ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ᱨ, ᱥᱩᱲᱠᱩᱡ ᱵᱤᱨ, ᱥᱤᱧ ᱵᱤᱨ, ᱢᱟᱱ ᱵᱤᱨ, ᱞᱚ ᱵᱤᱨ, ᱵ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ᱯᱩᱡᱟᱹᱨᱤ ᱨᱮᱱ ᱯᱳᱯᱚᱸᱜᱽᱲᱟ ᱠᱚᱜ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ᱥᱤᱫ ᱧᱟᱢ ᱟᱨ ᱯᱟᱸᱡᱟ ᱛᱮᱭᱟᱨ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ᱠᱚ ᱾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ᱥᱟᱞᱟᱜ ᱡᱤᱵᱽᱼᱡᱤᱭᱟᱹᱞᱤ, ᱪᱮᱬᱮᱼᱪᱤᱯᱨᱩ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ᱜᱟᱹᱦᱤᱨᱟ ᱟᱨ ᱜᱚᱢᱵᱷᱮᱲᱟ ᱾ ᱡᱟᱦᱮᱨ ᱥᱟᱹᱲᱤᱢ ᱞᱮᱠᱟᱜ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 ᱟᱭᱢᱟ ᱡᱩᱜᱽ ᱛᱟᱭᱚᱢ ᱯᱟᱠᱟ ᱫᱟᱞᱟᱱ, ᱥᱟᱦᱟᱨ ᱱᱟᱜᱟᱨ,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 ᱾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ᱱᱚᱣᱟ ᱥᱚᱵᱽᱵᱷᱚᱛᱟ ᱫᱚ ᱵᱤᱨ ᱥᱮ ᱩᱨᱱ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ᱴᱮᱦᱟᱸᱴ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ᱜᱮ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ᱽ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 ᱵᱚᱱ ᱢᱮᱱᱮᱫ ᱵᱤᱨ,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ᱽ ᱢᱮᱱᱮᱫ ᱢᱚᱦᱟᱱ ᱯᱟᱨᱟᱵᱽ ᱾ ᱵᱟᱨᱭᱟ ᱟᱹᱲᱟᱹ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ᱽ ᱜᱟᱵᱟᱱ ᱟᱠᱟᱱᱟ ᱾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ᱵ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ᱦᱟᱱ ᱩᱛᱥᱚᱵᱽ ᱥᱮ ᱯᱟᱨᱟᱵᱽ,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ᱨᱟᱵᱽ ᱾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ᱨᱚᱦᱚ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ᱵᱤᱨ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ᱨᱚᱦᱚᱭ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ᱮ ᱟᱹᱭᱛᱟᱹᱱ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ᱨᱟᱵᱽ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ᱫᱚ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ᱪᱟᱸᱫᱳ ᱢᱤᱫ ᱢᱟᱦᱟ ᱠᱷᱚᱱ 7 ᱡᱩᱞᱟᱭ ᱪᱟᱸᱫᱳ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ᱮ ᱢᱟᱦᱟ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ᱽ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ᱮᱫᱟ ᱾ ᱵᱤᱥᱥᱚᱠᱚᱵᱤ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ᱜᱮ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ᱤ ᱱᱤᱠᱮᱛᱚᱱ ᱨᱮ ᱟᱱᱩᱥᱴᱷᱟᱱᱤᱠ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ᱯᱳᱭᱞᱳ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ᱽ ᱫᱚᱭ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ᱟ ᱾ ᱥᱚᱨᱠᱟᱨ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1950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ᱞᱮᱛᱟᱲ ᱢᱟᱱᱟᱣ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ᱽ ᱫ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ᱩᱰ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ᱭ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ᱠᱨᱤᱥᱤ ᱟᱨ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ᱟᱱᱟᱭᱞᱟᱞ ᱢᱟᱱᱮᱠᱞᱟᱞ ᱢᱩᱱᱥᱤ ᱾ ᱠᱷᱟᱥ ᱠᱟᱭᱛᱮ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ᱽ ᱪᱮᱫᱟᱜ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ᱟ ? ᱱᱚᱣᱟ 7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ᱵᱟᱵᱚ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ᱠᱪᱟᱨ ᱵᱮᱵᱷ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ᱮᱯᱮᱢᱪᱟᱯᱟᱞ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ᱦᱚ ᱾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ᱨᱮ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ᱮ ᱦᱚᱭᱞᱚᱝ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ᱨᱥᱟᱢᱢᱚ ᱥᱮ ᱥᱚᱢᱟᱱ ᱦᱤᱸᱥ ᱠ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ᱦᱚ ᱾ ᱵᱟᱨ ᱨ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ᱨ ᱵᱤᱨ ᱜᱟᱡᱟᱲ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ᱤᱢᱟᱹ ᱠᱚ ᱪᱟᱨᱦᱟᱣ ᱟᱨ ᱯᱟᱥᱱᱟᱣ ᱾ ᱯᱮ ᱫᱚ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ᱫᱚ ᱡᱤᱵᱽᱼᱡᱤᱭᱟᱹᱞᱤ ᱟᱨ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ᱨ ᱡᱤᱨᱟᱹᱣ ᱴᱷᱟᱶ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ᱚᱦᱚᱛ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ᱩᱡᱟᱹᱲ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ᱥᱮ ᱡᱮᱜᱮᱫ ᱞᱚᱞᱚ ᱩᱨᱜᱩ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ᱦᱟᱥᱟ ᱠᱷ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ᱟᱨ

0: ᱫᱩᱠᱷᱤᱭᱟᱹ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ᱚ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ᱬᱮ ᱫᱚ ᱡᱚᱞᱚᱵᱟᱭᱩ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ᱦᱩᱭ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ᱚᱡᱮ ᱫᱚ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ᱵᱟᱝ ᱢᱟᱱᱟ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ᱟᱭᱩ ᱫᱩᱥᱚᱱ ᱵᱚᱱ ᱢᱮᱱ ᱮᱫᱟ ᱟᱨ ᱵᱟᱝ ᱦᱚᱭ ᱵᱷᱟᱱᱰᱳ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ᱞᱠᱟᱞᱟᱣ ᱥᱟᱰ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ᱟ ᱛᱩᱨᱩᱭ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ᱭ ᱥᱮ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ᱟᱨ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ᱭᱟᱭ ᱡᱤᱵᱽ ᱵᱳᱭᱪᱤᱛᱨᱚ ᱥ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ᱤᱵᱽᱡᱤᱭᱟᱹᱞᱤ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ᱥᱞᱳᱜᱟᱱ ᱫᱚ ᱮᱠᱴᱤ ᱜᱟᱪ ᱮᱠᱴᱤ ᱯᱨᱟᱱ ᱢᱮᱱᱮ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ᱣ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ᱟᱵᱚᱱ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ᱢᱟᱵᱚᱱ ᱫᱟᱨᱮ ᱤᱛᱟᱹᱡᱟᱝ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ᱱ ᱥᱤᱲᱤᱭᱟ ᱟᱨ ᱨᱚᱦᱚᱭᱟ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ᱤᱛᱟᱹ ᱪᱟᱨᱟ ᱡᱟᱝ ᱜ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ᱤᱛᱟᱹᱡᱟᱝ ᱪᱟᱨ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ᱚᱜᱟ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ᱦᱮᱸᱥᱟ ᱵᱟᱲᱮ ᱱᱤᱢ ᱩᱞ ᱠᱟᱱᱴᱷᱟᱲ ᱟᱢᱲᱟ ᱡᱚᱡᱚ ᱡᱟᱹᱱᱩᱢ ᱰᱤᱰᱟᱹᱲᱤ ᱵᱮᱞ ᱥᱤᱧᱡᱚ ᱵᱟᱹᱨᱩ ᱵᱟᱵᱞᱟ ᱠᱷᱤᱡᱩᱨ ᱛᱟᱞᱮ ᱱᱟᱨᱠᱮᱞ ᱢᱟᱫ ᱫᱟᱹᱭᱦᱟᱹ ᱯᱤᱭᱟᱹᱨᱤ ᱯᱤᱴᱷᱟᱹᱞᱤ ᱠᱟᱫᱟᱢ ᱠᱨᱤᱥᱱᱚᱪᱩᱲᱟᱹ ᱥᱤᱨᱤᱥ ᱥᱤᱥᱩ ᱥᱤᱜᱩᱱ ᱚᱨᱡᱩᱱ ᱵᱚᱦᱮᱲᱟ ᱦᱚᱨᱛᱤᱠᱤ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ᱤᱛᱟᱹᱡᱟᱝ ᱟᱨ ᱵᱟᱝ ᱠᱚᱞᱚᱢ ᱪᱟᱨᱟ ᱰᱟᱹᱨ ᱠᱚ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ᱡᱚᱜᱟᱲ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ᱠ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ᱡᱤᱞᱟ ᱥᱮ ᱦ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ᱚᱯᱷᱤᱥ ᱵᱚᱱ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ᱵᱤᱱ ᱜᱚᱱᱚᱝ ᱛᱮ ᱦᱚᱲ ᱯᱤᱪᱷᱩ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ᱟᱝ ᱫᱟᱨᱮ ᱠᱚ ᱧᱟᱢ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ᱛᱳ ᱟᱨ ᱵᱟᱝ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ᱵᱟᱵᱚᱫ ᱟᱨᱫᱟᱥ ᱥᱟᱠᱟᱢ ᱟᱛᱮ ᱵᱞᱚᱠ ᱯᱷᱚᱨᱮᱥᱴ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ᱠᱚ ᱱᱮᱦᱚᱨᱟ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ᱥᱟᱭ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ᱟ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ᱨᱚᱦᱚ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ᱡᱤᱣᱤ ᱦᱚᱲᱢᱚ ᱛᱮ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ᱴᱷᱤᱠ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ᱚᱨᱚᱡᱽ ᱫᱩᱞᱟᱹᱲᱛᱮ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ᱞᱚ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ᱟᱨ ᱜᱩᱡᱩᱜᱼᱢᱟ ᱚᱱᱟ ᱥᱮᱫ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ᱮᱦᱚᱨ ᱡ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ᱚ ᱪᱷᱟᱹᱱᱴᱤᱛᱮ ᱟᱨ ᱵᱟᱝ ᱢᱮᱬᱦᱮᱫ ᱵᱮᱲᱤᱛᱮ ᱮᱥᱮᱫ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ᱟᱜ ᱫᱩᱞ ᱟᱨ ᱫᱟᱨᱮ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ᱢ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ᱱ ᱟᱹᱭᱤ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ᱭᱤᱱ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ᱫᱟᱨᱮ ᱠᱚ ᱢᱟᱜᱟ ᱟᱨ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ᱩᱨᱤᱢ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ᱮᱞ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ᱟᱨ ᱜᱚᱱᱚᱝ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ᱨ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ᱡᱚᱝᱛᱮ ᱟᱹᱰᱤ ᱪᱚᱨᱚᱠ ᱪᱮᱦᱨᱟ ᱨᱤᱞᱟᱹᱢᱟᱞᱟ 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ᱫᱟᱨᱠᱟ ᱫᱟᱞ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ᱡᱤᱱᱤᱥ ᱚᱛ ᱦᱟᱥᱟ ᱫᱟᱜ ᱦᱚᱭ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ᱵᱤᱛ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ᱡᱤᱱᱤᱥ ᱵᱚᱱ ᱧᱟᱢ ᱮ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ᱟᱠᱟᱢ ᱠᱟᱴ ᱡᱚᱵᱤᱞᱤ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ᱥᱟᱦᱟᱱ ᱥᱩᱱᱩᱢ ᱢᱩᱫᱷᱩ ᱢᱳᱢ ᱨᱟᱵᱟ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ᱥᱤ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ᱸᱪᱟᱢᱟᱞ ᱠᱚ ᱟᱨ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ᱨᱚᱦᱚᱭ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ᱵᱚᱱ ᱧᱟᱢ ᱮᱫ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ᱭᱢᱟ ᱫᱟ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ᱟᱨ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ᱨᱮ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ᱮᱱᱮ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ᱱ ᱥᱤᱨᱯᱟᱹ ᱦᱚᱸᱵᱚᱱ ᱧᱟᱢ ᱮᱫᱟ ᱥᱟᱱᱟᱢ ᱟᱛᱳ ᱟᱨ ᱵᱟᱝ ᱜᱟᱛ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ᱵ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ᱚᱣᱟᱜᱮ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ᱫᱟᱨᱮ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ᱥᱯᱷᱩᱥ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ᱮ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ᱦᱚᱸ ᱡᱮᱣᱮᱫ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ᱟ ᱢᱟᱱᱣᱟ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1: ᱵᱚᱱ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ᱵᱟᱵᱚᱛ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ᱱᱩᱞᱤᱱ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ᱞᱚ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ᱚᱱᱳᱦᱚᱨ ᱴᱩᱰᱩ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